亮老邦期间，在金德火车站为印度狩猎往返金德至索尼巴德的氢能列车举行启动仪式。该列车由印度自主设计、工程开发和系统集成，并采用国产技术研制，体现了印度在先进铁路工程领域不断提升的能力。列车设计时速为110公里，但在该线路上的最高运营时速将为75公里。印度氢能列车采用世界车厢编组，是目前全球车厢编组最长的氢动力客运列车之一。列车配备3200马力推进系统，是目前投入运营的动力最强的氢动力列车组之一。该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技术，通过将氢气转化为电能驱动列车运行，整个过程仅产生水蒸气作为副产品，实现运行过程零碳排放。与传统电力列车不同，氢能列车无需持续铺设接触网供电设施，而是通过车载氢燃料电池自行发电，因此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运输解决方案。采用绿色氢能还有助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火电所发电力的依赖，支持印度向可持续交通体系转型。列车还配备多层安全系统，可监测氢气泄漏、高温、火焰及烟雾等情况。随着该列车投入运营，印度加入了拥有氢动力列车运营能力的少数国家行列。这些国家包括德国、日本、中国和美国。印度与芬兰周四就加强经济与金融合作，深化贸易与投资联系，以及扩大数字化和新兴领域合作进行了讨论。印度联邦商务和工业部长比尤什·盖尔会见了芬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里卡·普拉。盖尔先生正在对芬兰进行正式访问，以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和产业领域的合作。双方还探讨了依托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深化印芬合作的机会。盖尔先生还会见了芬兰经济事务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双方讨论了深化印芬两国在投资、创新、研发、初创企业及商业伙伴关系等领域合作的途径。双方还探讨了人工智能、6G、量子技术、半导体、航天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并讨论了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如何进一步
加强两国

我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访问期间，盖亚先生出席了在赫尔辛基庄园大厦举行的印度芬兰商业论坛，并发表讲话。他在致辞中强调，印度与芬兰拥有到203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共同目标，并指出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将为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制造业及创新伙伴关系创造新的机遇。这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两项机构间谅解备忘录，举行了部长级会谈，并围绕多个重点领域开展了印度与芬兰产业界之间的广泛交流。印度海军将于本月22日正式列装马埃及帆潜潜水作战舰第二舰舰艇马尔万号。印度国防部表示，由科金造船厂有限公司在科金建造的马尔万号充分体现了印度自力更生印度愿景在现代海军舰艇建造与设计领域的成果。国防部进一步指出，改建国产化率超过 80%， 充分展示了印度在军舰设计、建造和系统集成方面不断提升的能力。列装仪式将由印度空军参谋长伊比辛格空军上将主持，西部海军司令部总司令桑杰·瓦特萨王萨扬海军中将将出席仪式。印度执法局周四就一起涉嫌恐怖融资及非法渗透网络案件，对十三处地点展开搜查行动。被搜查地点包括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北24、巴哈加纳县、县24、巴哈加纳县和穆尔西达巴德、哈里亚纳邦法里达巴德的巴拉伯加尔、北方邦萨哈兰普尔县的迪欧班德、德里以及其他地区。该案件源于印度北方邦反恐特别行动队等级的一宗案件。调查指出，调查指控称一个由组织犯罪团伙涉嫌协助罗兴亚人和孟加拉国公民非法潜入印度，为其办理伪造的印度身份证件，并协助其在印度多个地区安置。执法人员在西孟加拉邦哈罗拉伊斯兰学院开展搜查时，收获查获现金400万卢比及金币。调查显示，一个根深蒂固的资金网络涉嫌通过部分慈善信托机构及相关实体运作。这些机构据称接受了大量境外资金，并通过多个银行账户及骡子账户转移资金，以支持
非法活动

0: 初步调查海鲜时，相关人员通过提取现金以及进行躲避小额资金转账，将资金转移给涉嫌受益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密苏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
2: देखो अंधा सो खुने

阿萨木邦伊、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及社会保障协定正式生效》。印度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以及社会保障协定于2026年7月15日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经济伙伴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庆祝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相关启动仪式在新德里举行。印度联邦商务和工业部长比乌什盖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印度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及社会保障协定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印印关系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在总理纳伦拉莫迪的领导下，两项协定正式生效，为印度近 99% 的出口产品提供零关税市场准入，并涵盖近 100% 的贸易额。盖尔先生表示，该协定为防止皮革、包食和珠宝、工程产品、海产品、化工产品及加工食品等行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惠及中小微企业、农民和制造商。他进一步指出，该协定还为印度的信息技术、专业服务、金融服务、教育及商业服务等行业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并进一步扩大了印度人才的流动机会。盖尔先生强调，社会保障协定进一步巩固了双方伙伴关系。根据该协定，赴英国执行临时工作任务的印度专业人士最长可享受5年免减双重社会保障缴费待遇，从而提升印度劳动力的全球竞争力。两国领导人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时决定，自2026年7月15日起正式实施该协定，并原计划提前30天。双方还完成了包括原产地规则认证安排及海关准备工作在内的各项贸易便利化措施，以确保相关利益方能够自协定生效第一天起享受协定

带来的歌响优惠。印度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实施首日，印度向英国出口货物总值超过1.4亿美元。随着协定持续得到运用，印印贸易将进一步增强，并推动目前正在审议中的其他贸易合作倡议取得进展。为今年协定正式生效，全国各地举行活动，为使用印度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优惠关税制度的首批出口货物启动。这批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药品、宝石和珠宝等多类商品，并分别从孟德拉港、纳瓦斯瓦港、金奈港以及孟买、加尔各答和海德拉巴航空货物中心发运。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林迪·凯马鲁纳在活动上表示，该协定正式生效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也是印印双边关系提升的重要体现。他强调两国双边关系稳固，并指出2025年印度已成为英国第11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接近每年480亿英镑。他还表示，两国之间的投资关系支撑了超过70万个就业岗位。卡梅伦表示，该协定建立了一个框架，将使两国企业能够开展更多贸易，扩大更多投资，推动更多创新，并实现共同发展。谈及协定的长期经济影响时，他表示，预计从长期来看，该协定每年将推动双边贸易额增加超过250亿英镑，并每年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贡献近50亿英镑。他表示，该协定将使两国企业之间的贸易更加简便、快捷，并更具成本以下成本效益。他进一步指出，该协定将为印度企业提供覆盖几乎全部对应出口产品约99%水母产品的免关税准入待遇。与此同时，英国企业出口印度的现有商品中覆盖92%出口额的90%水母产品将享受关税削减或取消关税待遇。凯梅鲁纳强调，该协定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还加强了双方在海关、数字贸易、金融服务、电信知识产权、专业服务、透明度及监管等领域的合作。他表示，该协定将在先进制造、饮食、食品饮料、生命科学、能源、消费品、纺织服装、工程产品、
海产品及花

加工产品等多个行业创造重大机遇。他还强调了该协定对中小企业的和消费者带来的益处，并表示该协定将帮助中小企业扩大市场覆盖范围，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更充

第一句该协定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已向出口商发放。业界代表表示相信该协定将通过进一步提升印度商品进入全球最发达市场之一的进入水平，为实现发达印度愿景做出重要贡献。业界人士还指出，通过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该协定将为女性创业者、中小微企业、青年及学生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从而带动高质量就业，并支持包容性增长。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及社会保障协定正式生效》。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拉达和哈里哈兰唱的，请收听。对不起，拉达哈苏雷斯瓦德哥唱的，请收听。

0: 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福音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福音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福音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福音王在哪儿，他得知福音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圣人走近那棵树叫道，哦，福音国王，您是醒着还是睡着？从里面回答说，我现在既没有睡觉也没有醒着。圣人说，那您怎么不出来？福音王说，我并不愿出来。圣人说，你是否生气了？回答说，可能。圣人又说，那你要什么呢？福音王说，我要与吉利国王的女儿结婚。圣人笑了，回答福音王说，你能与吉利王的女儿结婚？很快福音王出来了，乌云也吼叫了起来。福音王笑了一千次，其结果倾盆大雨降了下来，所有的井和湖都填满了水，干枯的土地变成了泥土，河水开始流了，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吉利国王握着福音王的手，叫他忘记吉利王所做的一切。福音王与吉利王的女儿结了婚。吉利王对福音王说，我只是挂着头衔的国王，而你才是真正的国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社会保障覆盖取得重大里程碑，超过十亿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氢能列车体现印度先进铁路工程能力不断提升。印度与芬兰决定扩大数字化及新兴领域合作。反潜作战舰马尔万号即将加入印度海军。印度执法局在涉嫌恐怖融资及非法渗透案件中搜查13处地点。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第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拉达唱的，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听众朋友们，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狮王与大象》。在森林里，狮子王很喜欢大象，他觉得大象有高大的身躯，有无穷的力量，既聪明又爱交朋友。他特别喜欢大象那种安静从容的气度，长鼻子和你打招呼的时候真是可爱。狮子王总爱找大象一起散步，谈谈森林里的事情。狮子王还爱邀请大象一起吃晚饭，狮子吃肉，大象呢吃树叶，两个朋友形影不离，只要听见大象爽朗的笑声，就知道狮子王一定在他身边。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狮子在动物中最喜欢大象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向了整个森林，大家都在议论。黑熊挥动着他的局长说，大象究竟哪一点好啊？狮子王这么器重他，他有我这么了不起的爪子吗？黑马脸拉得长长的，女子虽说大象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他的嘴哪有我的嘴好看呢？狐狸甩着大尾巴说，休息啊，大象也没有我这样漂亮的尾巴，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讨好狮王的呀。野牛也议论，莫非大象靠的是头上的角？不对嘛，它头上没有角啊，只不过有两颗长牙吐出来。六子也呛着说，我知道大象讨狮子喜欢，就是因为他长了一副大的吓人的耳朵。

0: 乐利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英中关系与佛教。印度和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久有的历史和千年的文化，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很有趣的。虽然这两个邻邦之间有像喜马拉雅山羊南以攻下的相比，但是这并不阻碍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公元前增加全照了。汉朝的汉武帝的一位军官名叫张骞的题名上就自此证明这一点。张骞到大夏来的时候，在那里的市场里看到了有竹竿做的东西和成都的布。他对大夏的商人问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从印度来的。按照张骞想的，印度一定离成都不远，并且这两国之间一定有过商业关系。该题名表明，印度同中国和中亚国家有过商业关系。此外，印度的文化、艺术、哲学等都传到了中亚和中南亚国家了。那时候，印度的西北不是佛教的中心，从这个地方，佛教转到了中亚了。公元前241年，在扩旦已经建设了一座佛寺。佛教来到中国的日子不是正确的，当时大多数的哲学认为佛教是在汉朝汉明帝的时候来到中国。这时候为了传播佛教，印度的两位和尚释摩腾和朱芳兰来到了洛阳，他们翻译的第一本佛经是42章经。佛教来到中国的时候，100多年以后被安受了皇帝的承认。虽然儒家和道家的始终反对佛教，但是佛教总是引起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统治者的注目。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印度、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和尚已成了不少佛经。中亚洲和中国的和尚与皇帝在转佛、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还有商人。落在中国的印度人、中亚商人和统治者也向佛教、转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西安和洛阳是那时候以佛经的中心，就是成为了佛教和尚联系的中心，这里还创造了学习和研究的中心。虽然佛教跟儒教和道教基本管制不有矛盾，皇帝的命令下关闭了全国佛教寺和住院，很多和尚被结婚成家，但是佛教深刻地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唐朝的时候，1500本佛经已经翻译了中文。通佛教，印度的语言、艺术、医学、数学、心理、巫术、瑜伽也进入了中国。印度的阿育陀和阿罗拉的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在中国建设了敦煌、龙门等石窟。印度的伏地夏大师在中国传教了瑜伽。佛教的和尚对中国的数学 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农历也是印度和尚做的。因此，我们看佛教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影响了。还有，印度也收到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印度的古经典引用了一种字，意思就是中国紫咒。此外，纸、茶、花生等等从中国来到了印度。当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贸易交流方面上有很大的作用。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中关系和佛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季风是夏玉的世界，季风故里学者树清世人画家写书，通过多世纪季风故里世人写事。印度史麦克都丹是有命了季风，黑色的云带来下雨，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提出友好的感觉。自然的不同的现象很深的印象泰戈尔世人，他常常向孟加拉邦的农村进行了访问，下雨是农村的禁言吸引了他的关注，结果是他写了多百诗和歌。他写的是坟印，干干的土地上下雨的禁言，潮湿的土地的纹，绿色的草的出现，黑云漫着早上的天空，晚上的魔术，在夜里的寂静中下雨的魔术。泰戈尔写的歌统一起来感觉印象和音乐。印度古典音乐反映印度的六个季节，下雨的声音吸引多音乐家的关注，下雨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不同的古典音乐。过去多世纪，在北方邦和比尔邦为了庆祝雨季，发展了一般的音乐。在这些邦的农村，人们唱卡切里和楚拉歌。一般来说，打秋千时唱楚拉或者秋千歌。有名的音乐家们发展了农民唱的这些歌曲。印度的有丰富的传统，印度的不同的农村有它特殊的雨季的歌曲。在全印度恒河盆地，克里希纳传说引起不少的歌曲。夏季以后，人们欢迎雨季。印度经济是基本的农业经济，下雨带来希望。像其他的邦，马哈拉施塔邦的农民祈祷雨神，他们祈祷雨神会使丰富他们的土地。一般来说，六月末到八月时季风。中央邦的贡布洛人的一个歌曲说，下雨富豪天空和土地的统一起来的话，不同的音符翻译与己的不同的感觉。据传说，皇帝阿克巴尔的宫廷的九名重要人员中 一命史。米娅丹森好像他创造了与基的音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常与基的歌曲冲天下的雨是赶紧圈地区印度电影常常反映美丽的雨季年复一年雨季来合作它带来希望它是丰富人的思想它的感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比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后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

印度德语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礼节的神话和故事。善战胜雅恶的圣礼节一般按印度月历冬天开始之前十月左右，在全印度欢乐庆祝。有关节日有很多神话和故事。印度传统节日多半是由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为基础的。结果常知道的故事是罗马神引得了跟邦加拉起自西达的拉瓦纳王子，就是今日斯里兰卡国王的战斗。所以在南印度建起拉瓦纳和他兄弟的巨大偶像，和有热心的青年在日落时焚烧他。根据另一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哈斯那普王国五个秦王跟表兄弟的游戏中被失败后，被迫进行了14年在森林的流放。这14年内的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五个王子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个洞里，并自己住在任何人不能认识到的生活。据说在德塞拉这一天完成了流亡生活，宣布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打败偷了他们财富的表兄弟。在印度，这也是狩火季节开始的时候。大地母亲是所有食物的来源，以启动新的狩火季节，恢复生机和土壤的费力。通过宗教礼仪振兴宇宙力量，远迎女神多尔嘎。西蒙加拉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所以这一节日的庆祝就是女神多尔嘎对地球的访问。人民拜女神粘土雕像。4天的宗教仪式后，在神圣的恒河水中淹没雕像。在西蒙加拉邦，即是超。

0: 如果一个节日的庆祝，届时人民想起自己疯狂和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创意与文化，配合这节日所产生的宗教狂热。印度南部各地有庆祝圣礼节的不同方式，在泰米尔纳杜邦拜善终女神、幸运与钱女神拉什米、教育之女神萨拉斯瓦蒂和力量之女神沙提，在泰米尔纳杜邦展出玩具。这里的传说是多尔嘎女神要杀死恶魔需要极大的力量，结果所有的神把权力交给她，而他们自己像雕像一样停滞不动，以尊重自我牺牲的神在每一家展出和拜玩具大小的神。在喀拉拉邦为学生的正规教育这一天开始，在卡纳塔卡邦这一天是崇拜为生活用的工具，不管是汽车、厨房用具、电脑还是书和字典都很重要，所以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的劳动节。在安德拉邦庆祝这节日当天开始新贸易，买新房子或者汽车，这一天很吉祥。就圣礼节的另一个有幸的故事是，打了好几个战争后创造王国的阿尤王，就是这一天放弃杀人转到佛教。写过印度宪法的安贝特克博士，也就是1956年这一天转换到佛教，结果这一天也叫作为阿育圣礼节。这里象征着阿育王战胜他自己的头脑，放弃暴法，走和平之道，所以这一天不受任何偶像，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纪念阿育王和主持学者演讲、吃饭、欢乐节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礼节的神话和故事。孟秋霞播送。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Hey

0: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豺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豺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豺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豺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豺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 唐哲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女士歌手苏尼迪·约翰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梵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十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十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十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

0: 害虫出来了，它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范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范王的宫廷外边，范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范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范王要叫10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范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尔。

你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构成今日数学基础的许多概念都源于印度。在数学传到希腊和巴比伦之前，印度人早就懂得数学，连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都说，经过许多世纪，数字才从印度经由巴格达传到西方世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因其数学没有灵而喘息的时候，巴比伦人满足于在石泥上利用鞋子代表数字时，埃及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充满符号的方尖塔石，印度人已经发明出成为现今数字计算法的基础。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零是印度数学发明的，古代印度第一次使用零的数字约在公元前876年，